0: Future Voices.
1: Am Ende macht alles Sinn.
2: A 是一种新的语言，这是一本关于 A 的词典，你不会无缘无故打开它，所以请相信与 A 的相遇是你的命运。也许你会感到焦虑，陌生的语法，难以预测的逻辑，但这本词典将帮助你迅速适应这个语言体系，使你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第一章第一节，A 的诞生，它诞生于柏林东南部一间公寓的厨房上。它第一次被书写就在 Kreuzberg 另一间公寓的床上。A 曾两次出生在罐子中，并在罐子里结束了他的生命。那时 A 曾被错误的命名为 Owen 和蟑螂，这两个名字由于过于具体而可疑。第二章，语言的困境。不是 A 需要你，而是你需要 A。 你是否有过非语言的创伤？当你坐在心理医生的诊所椅子上，你意识到你永远无法通过谈话治愈他。书写的过程就是记忆变形的过程。当一个人经历着剧烈的情感波动时，他无法用旧语言立刻表述自己的感受。语言永远比体验慢一步，他甚至无法形容感官。请注意，救援绝非人道，以及绝非公平。今天，语言创造的误解，远超于
3: 他
2: 的
3: 想象。
2: 今天，
3: 我们都谈论了很多，你们世上的실수에쪼여져있으니이래랑그저그길을걸어가는것이상을향해분투하는나를믿고자신있게그리고설렘을가지고걸어가는것
4: Thre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will continue to face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Zambia is defaulting on its debt. Mozambique has an insurgency spreading in the north, and Zimbabwe's political crisis will continue as the government clamps down on the opposition. This means that South Africa will have to deal with more migrant flows, which will further stress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fractures in its societies and give fuel to the xenophobia that is never far from the surface.So the region, which has generally been more stable than other parts of Africa, will face greater instability in the years to come. Says Elizabeth Sidiropoulos, Johannesburg.
5: I'm scared I won't attain the goals I have. Music, technology, AI, everything is evolving so quickly. What if I can't keep up?
6: De las imágenes técnicas. Las imágenes técnicas.En particular las digitales, podrían ser comparables a sueños de un sistema nervioso cósmico.
7: Ich wünsche mir, dass es in Zukunft keine Kriege mehr gibt.
8: Ich wünsche mir für die Zukunft, dass man mehr aufeinander zugeht, auch wenn man sich nicht kennt, um so sich mehr auszutauschen.Und auch Freundschaften und neue Bekanntschaften zu schließen. Auch wünsche ich mir, dass die Kultur in der Gesellschaft und in der Politik einen höheren Stellenwert kriegt.
9: 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我希望未来是一个大家对于彼此有更多尊重的地方，然后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能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在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

0: I hope that people won't be afraid of future.
1: Bonsoir, nous sommes
2: SOS Colombie.
1: Tous les deux avec Charlotte
2: SOS
1: et Baptiste en direct de Aix-en-Provence.
2: Ils sont
1: en train et
2: de
1: nous sommes en France,
2: sous les
1: effectivement. Et donc on vous fait un petit bonjour.
3: 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
4: 我从来都不知道
5: 未来是什么样
4: 的，
5: 天天就是
4: 我自己那时候
5: 感觉
4: 已经是一种
5: 比
4: 较自己交一次朋友，当
5: 时
4: 期的时候
5: 我
4: 都不知道，
5: 希望自己
4: 的
5: 回
4: 想
5: 是
4: 我本身对于地球的影响，
5: 对整个人之间互有莫大的意义，比较不会
6: 日月同天，
5: 产生冲突跟现实。
6: 在人生的生命流程里，如同大江东去，终会有再回来的一日。人的生命一起圆满，还会有另一起生命的开始。
7: 比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第一章第一节 ，A 的诞生，它诞生于柏林东南部一间公寓的厨房上。它第一次被书写，则在 Kreuzberg。另一间公寓的床上 A 曾两次出生在罐子中，并在罐子里结束了他的生命。那时 A 曾被错误地命名为 Owen 和蟑螂，这两个名字由于过于具体而可疑。第二章，语言的困境。不是 A 需要你，而是你需要 A。 你是否有过非语言的创伤？当你坐在心理医生的诊所椅子上，你意识到你永远无法通过谈话治愈他们。书写的过程就是记忆变形的过程。当一个人经历着剧烈的情感波动时，他无法用旧语言立刻表述自己的感受，语言永远比体验慢一步，他甚至无法形容感官。请注意，旧语言绝非人道，以及绝非公平。今天，语言创造的误解远超于他达成的交流。